扛给的，把个你吃饭的，金大木，不加苦的木轮下，我背的不动，金大木扛给的，阿爸给我背的不动起，那个扛给的，扛起的扛，把那给我背的不动起，没苦米的我弄不来。